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我是孙达中，欢迎收听旷野玛纳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保罗嘱咐提摩太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要做无愧的工人，灵里就不可懈怠，而要尽心尽力，充分反映出对神话语的信心。巴不得我们都能熟读神的话，并且更积极、更大胆地运用神的话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《以弗德与铜蛇》。我们思想《以弗德与铜蛇》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《出埃及记》28章6到30节，出埃及记28章6到3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歌颂你。

埃及记第29章6-30节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将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，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，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。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，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，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。这牛是赎罪祭，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，要宰这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羊切成筷子，洗净五脏和腿，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你要宰这羊，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。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，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，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可以做你的份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，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、所举的，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。这些你都要成为圣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，因为是举祭。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，可以穿着受膏，又穿着承接圣职。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，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，要穿七天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出埃及记28:6-30，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士师记8:27，士师记8:27，经文说道：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，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士师记8:27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士师记8:27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，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士师记8:27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以弗德与铜蛇。以弗德这件外袍很重要，因为大祭司要穿上它进入会幕侍奉，所以要留心听清楚神吩咐怎么做。这样详细说明以弗德外袍的样式，表明一切由神决定，不在乎人的喜好。以色列人若依照神的指示去做以弗德，就是服于神的主权之下。相反，他们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，企图利用以弗德去操控神，就是敬拜自己。其次，每次与神相会都是危险的时刻，因为我们可能受试探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去操控神。假如我们抵受不了试探，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。基甸就是一个例子。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，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邪淫，因此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同一件外袍可以带来好结果或坏结果。若以神为主，依照他的吩咐去行，就可以朝见神。这是摩西律法里献祭的本意。但若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就陷入网罗。这样做与不信神的人没有分别。据此，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分为两种。一种是列出工作清单，要求神去完成。例如，神啊，求你使我这件事情顺利完成。另外一种是以神为主，愿意为他使用。例如，神啊，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，无论你的旨意如何，我都愿意为你荣耀的缘故服在你的主权之下。
1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以弗德与铜蛇这个题目。以弗德与铜蛇其实共同指出一个属灵危机，就是神所设立的工具很可能被人变成取代神的偶像。祭祀的制度和献祭礼仪整个体系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大祭司的穿戴很特别，神吩咐摩西要给大祭司专门制作的有四样，就是第一，以弗德和肩带；第二， 决断用了胸牌。第三，底部有铃铛和石榴的长袍，以及第四，安置在前额的金牌。有另外四样是大祭司和普通祭司都通用的，就是第一，细麻裤子；第二，细麻外袍；第三，细麻腰带；和第四，头巾。大祭司的头巾也称为冠冕。以弗德是大祭司身上穿的一件外袍，像一件背心系在身上。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的胸牌戴在胸前，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胸牌里，好在祈问神的时候使用。乌灵和土明就是一块白石和一块黑石，使用方法类似撤签。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：“签放在怀里，定是由耶和华。”以弗德原是神所设立，使大祭司可以朝见神；铜蛇原是神所设立，使被火蛇所咬的人因信仰望而得医治。但后来随着历史演进，二者都被人误用，最后甚至成为偶像。以色列人把神所赐的恩赐变成代替神自己的偶像，这是宗教的堕落。基甸解除了米甸人的威胁之后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：“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”基甸说：“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”基甸推卸了管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，好像没有权力欲望。实际上，他把精力都给了妇女，到处寻欢作乐，而没有在灵性上造就以色列人。他把要来的金耳环、米甸王所戴的月环、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，拿来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，用这以弗德来代表神，意思是神管理你们，有事你们就求问神。结果以色列人就去拜那以弗德，把以弗德当成了偶像。圣经说，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基甸曾经照神的吩咐拆毁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得了耶路巴利的名号，结果晚年却因为在属灵的事上轻忽，没有趁机进行宗教改革，而是便宜行事，给偶像崇拜开了方便的门。圣经说，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很可能他们感到拜以弗德跟拜外邦的神没有什么两样，既然在迦南地，索性就把迦南人拜的巴利当作与他们立约的神，把真神换成了假神，这就惹动了神的怒气。铜蛇也是，铜蛇本身没有能力，是神设立蒙恩的管道。当年以色列百姓因为要绕过以东地，要走许多山路，感到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。他们抱怨食物淡薄，抱怨没有水，怨东怨西。耶和华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。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，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，藐视神拯救的大能，就被蛇所灭。后来百姓悔改，到摩西那里说：“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，神指示摩西对他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就必得活。” 摩西就遵照神的吩咐，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，果然就活了。耶稣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所以铜蛇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真的吗？耶稣证实是真的，但铜蛇只是预表基督。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预言了耶稣将来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成就的。而当年凡被蛇咬的以色列人，遵照神的指示，一望着铜蛇就活了。他们不用去探讨自己是怎么活的，在仰望铜蛇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医治他们的是神，他们要做的就是顺服。摩西制造的铜蛇被保留下来，但随着年日，以色列人存着迷信的心开始向他烧香，以致西家不得不把它打碎。列王记下18:3-4记载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他废去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。因为到那时，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。人很容易把神曾经用过的工具当作神，应当拜的是神，而不是神用过的工具。但宗教的堕落就是把工具当神，又或者把神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。以弗德和铜蛇最后的走向都是一样。以弗德原本是帮助人朝见神，求问神，铜蛇教导人信靠神，但后来两者都取代了神，成了以色列人错误的敬拜对象。约翰福音5:46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神差他的爱子到世上来，凡仰望他的，不是暂时得医治，乃是得永生。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已经在天上的真帐幕里来供职，而象征他华美的以弗德就不重要了。西家果断打碎摩西所制造的铜蛇，即使那曾经是神使用过的，但取代了神，就要勇敢地把它打碎。铜蛇不是目的，而是神用来启示基督的象征。以弗德也是，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他们被制造出来，是使当时的人们懂得仰望神，而他们本身不能成为敬拜的对象。引路的路标不能成为终点，若是形成错误传统，就得归正。耶稣没有叫人继续仰望铜蛇，他没有说，哎呀，西家把铜蛇打碎了，好可惜啊，你们应当继续仰望，而是宣告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因为神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耶稣是本物的真相。铜蛇最重要的不是蛇，是相信神的话而仰望。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铜蛇，而是相信神指着铜蛇所说过的话。神设立的媒介绝对不能取代神自己。西家不容许铜蛇分享神的荣耀，甚至取代神。他原本只是为救恩服务的工具，不应该成为被人烧香敬拜的偶像。不是铜蛇本身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人的心把神应得的位置让给了他，他才成了偶像。西家叫铜蛇为铜块， 因为在西医家眼中，它就是一块铜。今天你拜的神明偶像就是一块木头。古代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嘲讽的诗来嘲讽那些拜偶像的人。他这样写道：从前我是一棵无花果树的树干，极为普通的木头，然而当木匠在考虑是否要把我做成一张椅子的时候，最后决定把我做成神。神说，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西家打碎铜蛇，不是否定神昔日的作为，而是恢复神应得的荣耀。在旷野是以色列人脱离死亡的，是神的恩典。铜蛇只是媒介，你说那耶稣是不是另外一个媒介呢？不，耶稣是在自己有生命的永生神，复活在他，生命也在他，他是赐生命给世界的生命的粮。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荣耀的转移，把本该属于神的信靠、敬畏、盼望、感谢和依靠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头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不可把本来只属于神的荣耀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，连天使都不可敬拜，因为他们和蒙拣选的人一样，同是做仆人的。基督徒凡事都可行，但涉及到宗教性的敬拜，只能归给造物的主，而不能转移到受造之物。借由今天的信息，愿我们都能在这些事情上留意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如何，多么容易把你的真实变为虚谎。我们不能轻看你所设立的铜蛇跟以弗德，但我们同时晓得他们只是管道，是媒介，不能当作目的。你所喜悦的敬虔是对你的顺服。我们到你的殿中要谨慎脚步，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。当万民祷告的殿沦为贼窝时，你就把圣殿交给罗马人，拆到连一块石头都不叠在石头上。你岂是自己的丰富属性，我们却只想简化为满足自我的工具。求主赦免，不叫我们陷入网罗，而是诚诚实实活在你面前。愿你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，叫我们做听道而遵行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